0: 我说了喂。
1: 先说了喂，hello。
0: 24267, 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